0: After working in the industry for two decades, Eddie finds his role evolving from tech expert to mento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1: 如果说年轻人他们比较有好奇心的，其实他们应该来参加这个行业。
2: 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人来贡献这个绿能的产业，我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环境毕竟不是像待在工厂一样单一局限作业，那公司的风场面在整个台湾的西海岸遍布，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就像游乐场里面的员工，每天看着这些游乐器具在运作，蛮开心的。

0: In 2025, close to 400 offshore turbines were operating across Taiwan's west coast. As the indu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conversation is shifting from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to the future of these waters.
1: 大家好，我是高如平。
2: 大家好，我是叶刘。欢迎来到China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制作的节目，来聊绿能吧绿电实施周报聊天室。这是这个对于环境影响最不大的哈。Beyond
0: her policy work, Ruping produces a weekly podcast focused on renewable energy. Her aim? To combat fake news and dispel misinformation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offshore wind energy.
1: 对于一般媒体来说，要能够把能源转型的这个议题讲得很清楚，也并不容易，因为那个都它本身就是个知识门槛哈。对，就办了一个。我们每个礼拜就去跟一般很重要的绿能界的人的访谈，去收集国内外最新的绿能的新闻，让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去了解社会的脉动、台湾的绿能的脉动。但这个白皮书感觉是可以独立出来一点的。
3: 首先，近期在会晤的话呢，我们即将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办理事会议嘛。今年要把这个年度的报告哈，还有年度的这些预算都要先拟好。然后，So
0: far, Ruping has released around 40 episodes, each running between 5 and 45 minutes.
1: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设置离岸风力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渔业，好，可是我们也访问过这个船长，就是说，有的船长就会说，我设置离岸风力以后，我下面的那个水下基础还可以变成鱼礁，就是可能原来的浮游的这个鱼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了的，比方说套秋啊、石斑鱼，因为现在鱼会在那个地方多了几个休息站。
0: As offshore wind grows, Ruping has found herself navigating not just policy, but public perception.
1: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

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拉梅拉吉兰丹州达拉玛拉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叫黄下去的，有这么多白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叫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心心铭铭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Known
0: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疗肥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4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星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 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

0: 如果你學師最少都要學幾年啦，學幾年你未必跳得靚喎。啊，跳得靚咁你至去出去做嘢，至有人請你咁至做得噶嘛。如果唔係，你估而家學冇用噶啦，你唔擔保過幾年識嚟噶嘛，因為嗰啲人都唔需要買好啲嘅貨，而家後生嗰啲只有一副麻雀就得噶，唔需要買最靚。如果我哋而家做親靚牌咧，都係老一輩嗰班人買多，嗰啲人用過咪知道好啊嘛。如果太平嗰啲佢知道料咧就差啲，佢都唔會買。身體健康。幾多個字先？你寫咗字先啊嘛。你使乜咁？我都唔知道你寫幾多個字。
1: 好，等一下哦。然後價格怎麼算？
0: 啲字啊嘛。
1: 對。
0: 110块。
1: 好，那我
0: 一星期。
1: 好。
2: 其实手工的麻将跟就是机器做的麻将，它质感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就如果真的有在打麻将的人，会还蛮清楚手感上的不同，然后还有色泽上，其实用久了不会很容易掉色的。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事，谢谢你。
2: 手工的东西很难去传承，所以我觉得它更容易，就是需要被大家重视跟珍惜。如果没有下一代的传承，这个手艺其实都会觉得很遗憾的。
0: 嗱，你问我手挑麻雀咧，喺我而家呢代嚟讲开始式微，所以政府咧就变咗我哋啲手挑麻雀嗰班人咧，手挑嗰行啊，即系变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咁我哋唔做，咁啊應該係失傳，咁都冇辦法。喺我哋本人嚟講咧，我係覺得非常之可惜啊，因為我係做呢行。

着啲手花鞋咧，你話出咁多啲比較現代啲嗰啲公仔啊、卡通啲嗰啲咧，佢都係迎合個潮流嘅。女仔個班都係好中意著卡通啊嘛。同時你而家大陸個熊貓熱咁乜嘢，咁紅嘅，咁你跟住個潮流嚟做咯。如果你唔係，你要更加咩咯？過咗去嘅嘢好難攞翻嘅，過咗去又過咗去嘅。咦，後生咁多嘢做，點會做呢啲咧？唉，冇話損失唔損失嘅，個環境嗰個時代係去到嗰度，你就要接觸嘅啦，係嘛？人啊，始終你都係循環噶嘛。

0: 如果你學師最少都要學幾年啦，學幾年你未必挑得靚喎，啊，挑得靚咁你至去出去做嘢，至有人請你咁至做得噶嘛。如果唔係，你估而家學冇用噶啦，你唔擔保過幾年識嚟噶嘛，因為嗰啲人都唔需要買好啲嘅貨，而家後生嗰啲。只有一副麻將就得噶，唔需要買最靚。如果我哋而家做親靚牌咧，都係老一輩嗰班人買多，嗰啲人用過咪知道好啊嘛。如果太平嗰啲，佢知道料咧就差啲，佢都唔會買。身體健康。幾多個字先？你寫咗字先啊嘛！你使乜咁？我都唔知道你寫幾多個字。
1: 好，等一下哦。然後價格怎麼算？
0: 啲字啊嘛。
1: 對。
0: 110塊。
1: 好，那我
0: 一星期。
1: 好。
2: 其实手工的麻将跟就是机器做的麻将，它质感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就如果真的有在打麻将的人，会还蛮清楚手感上的不同，然后还有色泽上，其实用久了不会很容易掉色的。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事，谢谢你。
2: 手工的东西很难去传承。所以我觉得它更容易，就是需要被大家重视跟珍惜。如果没有下一代的传承，这个手艺其实都会觉得很遗憾的。
0: 嗱，你问我手挑麻雀咧，喺我而家呢代嚟讲开始式微，所以政府咧就变咗我哋手挑麻雀嗰班人咧，手挑嗰行啊，即系变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咁我哋唔做。咁啊，應該係失傳，咁都冇辦法。喺我哋本人嚟講咧，我係覺得非常之可惜啊，因為我係做呢行。

咧就冇嗰啲電腦車花同埋有人手做嘅，但係依家啲車花全部都係電腦車花噶啦，但係黐掹咧都係用人手嘅。如果人手瘦啊，你一日都唔瘦得一兩對啦。拖鞋買嘅拖鞋款式太多啦，咁啊已經係雖然我哋啲比較拖鞋比較舒服係靚，但係佢多咗嘅拖鞋出得好多，嗰個銷量就冇以前咁多咯。以前同時好多像我哋啲拖鞋嗰批好多都已經。

比較年紀大啲，好多已經走咗啦，咁樣變咗係少咗一批客咯。咁你著啲手花鞋咧，你話出咁多啲比較現代啲嗰啲公仔啊、卡通啲嗰啲咧，佢都係迎合個潮流嘅。女仔嗰班都係好中意著卡通啊嘛，同時你依家大陸個熊貓熱咁乜嘢，咁紅嘅，咁你跟住個潮流嚟做咯。如果你唔係，你要更加咩咯？冇咗啦，呢啲已經過咗去嘅嘢，好難攞翻嘅。過咗去就過咗去嘅。咦，後生咁多嘢做，點會做呢啲咧？唉，冇話損失唔損失嘅，個環境嗰個時代係去到嗰度，你就要結束噶啦，係嘛？人啊，始終你都係循環噶嘛。

0: As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continues to evolve, changes reverberate near and far. There are wider environmental questions too. This i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Taiwan Cetacean Society. Odin Guo is a trained marine mammal observer involved in rescue and response work. Rescued dolphins and other marine mammals are cared for until they can be returned to the sea.
1: 这就是我们池子，我们今年花了好几百万，做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池子，这样子取得最大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鲸豚能够在这样的环境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For
0: 2 years, Odin has been working within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as an environmental observer.
1: 这个是那个在台湾彰化西岸很多风场的一个工程区，这个靠近这岸的这条黄线很有意思。这条黄线呢是15米等水深线，也就是在那以内是中华白海豚的重要栖地。Odin
0: tracks and maps areas where sea mammals are sighted.
1: 那按照现在的规定，当然在重要栖地里面是绝对不可以做打桩，但是它很近。 这里离这个白海豚栖地是30公里，这个地方离白海豚栖地才几公里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打桩的话，这一区块的白海豚就会离开很远。These
0: observations were reported to developers, helping them assess whether proposed sites were suitable for construction.
1: 如果说今天是在750公尺以内，那要停止打桩。 如果是1000公尺以外，那其实就要通报而记录就可以了。Developers
0: are also required to limit underwater noise during construction. Excessive sound can disrupt marine life, especially dolphins, which rely on sound to navigate and communicate.
2: 通常是一个老手对一个新手。有的时候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民生建设碰到动物保护。
0: 那是工程要让路还是鲸豚要转弯？在这种状况下，我会赞成说鲸豚转弯那个说法，因为它是可以避得开的。From what he has seen, the question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 It often comes down to how different priorities are weighed against each other.
1: 如果说做一个 NGO， 我们不断的摇旗呐喊，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 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很道德的制高点。说的坦白讲，如果说我们的风力发电或者我们这绿电没有足够的一些建设，他们讲台积电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哦。Back
0: in Changhua, changes at sea are reflected in the decisions families make on land.
3: 有一次就是因为真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季节，有时候抓到什么鱼是不一定的。啊，有时候那一个季节本来有那个东西，忽然没有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它有一年可能又会回来，所以其实不一定。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鱼，我们想要抓的都没有。这是我们在这里自己捏的。对，我不用这些，我这一包100块。Jie
0: Rong and her husband decided to invest in a new boat and change their fishing method.
4: 双拖网起家的，双拖网的意思就是两艘船，然后有一个网子，然后它会弄去给子母船，然后两个母船，然后下面有铁板，它就一直这样拖，一路拖到底这样。
5: 这里风目前风速还好啦，就是很冷啊。
6: 很冷哦，风还好。
3: 对啊，风速还好，所以当时被等来，鱼都还没抓到，要怎么回去呢？对啦，要大风收才可以。那他想要买大船，可以去到比较外面的地方，我们就自己买了大的船，大概大3倍的船，对，就想说用不同的抓鱼的方式。这是流刺网，跟拖网完全不一样。By
0: switching to single net fishing, they began catching different species than before.
2: 我觉得现在的人没办法改变语法，就是因为方便，没办法脱离那个方便的那种习性。当然它改变之后，当然那个经济效益也不同，因为大的鱼或是漂亮的鱼，它经济价值就比较高。
0: Jerong understands the change is here to stay. What remains uncertain is how to keep going in conditions that feel less certain than before.

0: 他们比较有好奇心的，其实他们应该来参加这个行业。
1: 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人来贡献这个绿能的产业，我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环境毕竟不是像待在工厂一样单一局限作业，那公司的风场面在整个台湾的西海岸遍布，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就像游乐场里面的员工，每天看着这些游乐器具在运作，蛮开心的。

0: 对于一般媒体来说，要能够把能源转型的这个议题讲得很清楚也并不容易，因为那个都它本身就是一个知识门槛。
1: 所以就办了一个，
0: 我们每个礼拜就去跟一般很重要的绿能界的人的访谈，一去收集国内外最新的绿能的新闻，让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去了解社会的脉动，台湾的绿能的脉动。
2: 但这个白皮书感觉是可以独立出来一点的。
3: 对，首先近期在会晤的话呢，我们即将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办理监事会议嘛，
0: 今年要把这个年度的报告哈，还有年度的这些预算都要先拟好，然后。
4: So far, Ruping has released around 40 episodes, each running between 5 and 45 minutes.
0: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哎，设置离岸风力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渔业，好，可是我们也访问过这个船长，就是说，哎，有的船长就会说，我设置离岸风力以后，我下面的那个水下基础还可以变成鱼礁。就是可能原来的浮游的这个鱼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了的，比方说套丘啊、石斑鱼，因为现在鱼会在那个地方多了几个休息站。
4: As offshore wind grows, Ruping has found herself navigating not just policy but public perception.
0: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

0: Along with wind energy projects, some companies have introduced educational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programs. For Eddie, this includes sharing his vast knowledge during school visits.
1: 其实我们的风力发电机刚刚影片有讲到，前面这个部分是什么？轮毂。轮毂机头的。机头。那轮毂里面它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很棒哦。
0: The goal is to portray offshore wind energy as part of Taiwan's future, not just its infrastructure.
2: 其实，在20年前，我们在做风力发电开发的时候，我们就尝试透过说明会，或者是很多到学校去推广这个再生能源的概念开始。底下刚刚影片里面的凯哥他说，最底下有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3: 变压器啊，很聪明哦。对，就是变压器。两到三个人一组。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希望说，孩子们面对到的未来，可能就是再生能源它需要实现的未来。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先提前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爱护这个地球，我们要怎么样做可以降低排碳量。
0: At Changhua's fish market, life still moves to the rhythm of the sea. Most fishermen sail no further than 5 to 9 kilometers from the shore, as the waters nearby are now shared with offshore wind developments.
4: <音>我当初从支持风电，我现在反对风电。为什么？因为渔场都被它占走了。我们彰化县的渔民，我们不会往外县市跑，从岸边算出去5海里左右的距离。

0: 去医院就是给医生 check 了，有问题就要去住院，他还是出来的。他不放心他的东西，设备要给工人住。之后他是知道要自己要进医院，他就趁他好，然后好要再进去。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嘛，医院说啊你不能出来啊，他就啊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趁了我就回去了。
1: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就是一直要去看它啦，不放心这样啊。每一店去到顾客呢，他什么他就很开心这样啊，每天。看到我们很熟的 customer，我们也很开心这样啦。